0: 那么人家什么公司和当你们的那些开箱路的看的这么熟悉。天天白天你都能接到我们什么什么的。没得。反正西北三个特别菜，就。去年你都你说住，今年我被菜你去住，这是明年你去别个路的人看就是熟悉。我这里人看人工气，差不多几趟，干嘛呢？差不多你不跑多。
1: Tuyung kama ngab chung ngay ngay kiri ngay karsan ki FM Megars kata chumay sumtang chang nga do link ki FM Megars kata chay nyi nyusong ee talam chay nyi sen shimshay hee.